0: 811, where are you calling?
1: Hey, firm, are you able to find a current 21 for John in my call, please?
0: We'll try my best.
1: For your 43, the two listed do not work.
0: The ones that help.
2: 1042.
0: Ten four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